人把邀请空给我的香辣的请人给你香辣我没啥给你给我的什么还不大请我一步啊我让人你拍照吧没人给你送拍你吧啊啊我们的个茶烟啊我们的路我们跑过我们的路烟

你努米刹那不如报答言只会把我们练心可以帮不买给他会偷拉不起便宜来的拉不要我理高他心会那人理你也来为不能不顾哎呦给他无刹那里来的嘎巴刹那里没得没得的没让人的拍照吧马里马里他把得的列别的吧就没有没有买给我的个小拉拉我们马林的苦肉苦肉苦力加上我们的东西的那些我给给你的空啊啊蓝莲

ꯈꯨꯕ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ꯁꯛꯄ ꯕꯤ ꯅꯦꯇꯥ ꯆꯟꯗ꯭ꯔ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ꯀꯦ ꯄꯥꯟꯖꯤ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ꯁꯩ꯫

0: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ꯇꯥꯕꯤꯅꯤꯡꯕ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ꯂꯥꯏꯚ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ꯗ ꯐꯤꯂꯝ ꯏꯁꯩ ꯈꯟꯕꯒꯤ ꯇꯥꯡꯀꯛꯅꯤ. ꯃꯊꯪꯒꯤ ꯀꯣꯜ ꯂꯧꯈꯠꯆꯔꯤ. ꯍꯜꯂꯣ ꯍꯜꯂꯣ,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ꯅꯤ. ꯍꯜꯂꯣ, ꯇꯥꯖꯔꯦ.
1: ꯃꯦꯗꯥꯝ,
0: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1: ꯒꯨꯗ ꯃꯣꯔꯅꯤꯡ.
0: ꯒꯨꯗ ꯃꯣꯔꯅꯤꯡ
1: ꯃꯦꯗꯥꯝꯕꯨ ꯑꯍꯥꯟꯕ ꯃꯇꯨꯡꯗ ꯈꯨꯔꯨꯝꯖꯔꯤ. ꯃꯦꯗꯥꯝ,
0: ꯑꯗꯣꯝꯕꯨꯁꯨ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ꯃꯤꯡ ꯂꯩꯐꯝ ꯈꯪꯃꯤꯟꯅꯁꯤ.
1: ꯑꯩꯁꯦ ꯍꯥꯎꯔꯨꯡ ꯀꯩꯔꯦꯟꯗꯒꯤ ꯅꯤꯡꯊꯧꯖꯝ ꯕꯤꯔꯖꯤꯠ ꯀꯧꯖꯩ ꯃꯦꯗꯥꯝ.
0: ꯕꯤꯔꯖꯤꯠꯄꯨ ꯊꯧꯔꯝ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ꯀꯔꯤ ꯐꯤꯂꯝꯒꯤ ꯀꯔꯝꯕ ꯏꯁꯩ ꯇꯥꯕꯤꯒꯅꯤ ꯕꯤꯔꯖꯤꯠ?
1: ꯃꯨꯖꯥꯛꯀꯤꯅꯤꯅ ꯁꯛꯄ ꯑꯩꯒꯤ ꯂꯥꯏꯕꯛꯀꯤ ꯆꯟꯗꯟ ꯊꯤ ꯊꯝꯕꯥꯜ ꯂꯩꯀꯥꯒꯤ ꯊꯝꯕꯥꯜ ꯂꯩꯀꯥꯒꯤ ꯈꯣꯏ ꯃꯨꯅꯤ ꯍꯥꯏꯕ ꯇꯥꯖꯒꯦ?
0: ꯍꯣꯏ ꯍꯣꯏ, ꯂꯥꯏꯕꯛꯀꯤ ꯆꯟꯗꯟ ꯐꯤꯂꯝ ꯑꯁꯤꯒꯤ ꯇꯥꯏꯇꯜ ꯁꯣꯡꯁꯤ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ꯕꯤꯔꯖꯤꯠꯅ. ꯑꯗꯣ ꯏꯁꯩꯁꯦ ꯂꯥꯟꯊꯣꯛꯆꯔꯛꯂꯒꯦ,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ꯄ ꯕꯤꯔꯖꯤꯠꯄꯨ ꯊꯥꯒꯠꯆꯔꯤ.
1: ꯊꯥꯒꯠꯆꯔꯤ ꯃꯦꯗꯥꯝ.

ꯃꯊꯪ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ꯁꯤꯒꯤ ꯐꯤꯜꯝꯁꯤ ꯔꯤꯂꯤ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ꯁꯤꯒꯤ ꯐꯤꯜꯝꯁꯤ ꯌꯥꯝꯅ ꯐꯖꯈꯤ ꯍꯥꯏꯅ ꯑꯩꯅ ꯇꯥꯖꯩ ꯑꯗꯨꯕꯨ ꯃꯁꯤꯒꯤ ꯐꯤꯜꯝ ꯑꯁꯤ ꯌꯥꯝꯅ ꯐꯖꯈꯤꯗꯦ ꯍꯥꯏꯅ ꯑꯩꯅ ꯇꯥꯖꯩ ꯃꯔꯝꯗꯤ ꯃꯁꯤꯒꯤ ꯐꯤꯜꯝ ꯑꯁꯤ ꯌꯥꯝꯅ ꯐꯖꯈꯤꯗꯦ ꯍꯥꯏꯅ ꯑꯩꯅ ꯇꯥꯖꯩ ꯃꯔꯝꯗꯤ ꯃꯁꯤꯒꯤ ꯐꯤꯜꯝ ꯑꯁꯤ ꯌꯥꯝꯅ ꯐꯖꯈꯤꯗꯦ ꯍꯥꯏꯅ ꯑꯩꯅ ꯇꯥꯖꯩ ꯖꯤꯕꯣꯅꯤ ꯁꯔꯃꯥ ꯁꯨꯔꯃꯥ ꯑ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 ꯗꯤ ꯋꯥꯏ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ꯕꯣꯏ ꯃꯥꯂꯪꯕꯅ ꯁꯩꯔꯥꯡꯕꯤ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0: 蜕变。
1: 哼，该侬海罗。
0: 哎，国强的赛很得么东西？
1: 是，康里边那一处，横不多，空跟得不多的呢，记了白说。
0: 是，阿得大爷能吃的。
1: 该到罗个海榜。
0: 能可怜他康得罗海子？
1: 该侬海是不？哎，你干嘛呢？康对侬，能给阿罗伯瓦克的不？
0: 把这康罗人都压了对。阿罗伯瓦克该。
1: 好了，阿东你妈家红了比谁？阿木特海的不话都的，阿罗不话搞着。
0: 真的是老实。
1: 亚瑞亚瑞，海的不送伢亚瑞个西的。
0: 海的。
1: 海罗呢？
0: 恁个单呢单呢？艾迪个哪个单呢罗呢？
1: 阿都不海罗海吧？
0: 那可以，因口都给么当的个呢？恁说，英文都话罗哩，把手呢因口。

0: 问我，头发、
1: 白手，
0: 还来阿不啦？
1: 可以白手。
0: 刚来到嘞嘛。
1: 头发给丢个潘天东那里白手。
0: 哦，拍嘞拍嘞拍嘞。阿弟弟，该东个事听得不打嘞？
1: 마디다이렉트실드오이너레지스터도우라시드나하이리에보켓아마수오나라마번에봐서
0: 팔을팔을팔을팔을이거쌍가다와이기시에상아다르카보터카이렉트리얼리스오리지널파타는싱바포토는싱바이로니토랑토운탐범이네
1: 스바소기와칼론시디양카자니리
0: 양도야리브레네이거농유타라티네시다타복호도리니네
1: 호이봐서
0: 아두이모누미타반닌테이니잉나가네누미람렙톡나시
1: 허이봤소에이폰더러가하이크라게
0: 에나고마고시대텔리바캘렌더시대잉나가네허이헤트렙톡시세
1: 봤소
0: 가라가라피어
1: 봤소보세
0: 오에야래파이렐기망아니반바시다
1: 봐서
0: 마시다센티넬의신예들보피그럼
1: 어회봐서
0: 아주그네신가지다비야디하유회
1: 회봐서하이하이크게봐서
0: 허허허팔을팔을팔을팔을

0: 婆婆叫我碰到，给送街不来的，这么那着，啊街不阿么得来的给侬。
1: 小腿子。
0: 婆婆。
1: 你侬，阿都给什么吃的？婆婆的呢？
0: 嗯。
1: 一下头婆婆本身街那不的，阿没黑。
2: 不说。
1: 婆婆的心里不是的，该我该不要的给的啊，因为呢，阿都那爸个那妈个都。

0: 当地挖坑打海螺嘿。
1: 啊，不不。
0: 阿姨呢有一个道理吧，因可当海鲜啊，一下头发，一把一下去用啥道理呢？阿杜哥，难笑。用得到不不个不能来个的吧？啊啊，头发干啥去啊？啊，
2: 不收 AD， 一下子也的。
0: 哎，那媳妇，你该你不认得那么？
1: 啊，是不不一下的吧？哎妈，把那个灯来着去个。
0: 啊，爱哭爱哭爱哭，大哭，是，你什么呢？还不得呢？아이나더북이윤씨핵사바홍보가나코연이기와로이포부르가더가
1: 부부야마라웨아두웨라디아바바가이마가나마코이기마랄마툰붐나막아이기니하이라가인콜요온키니하이드나파카리두디파카팜톡디드나
0: 아두니네하로직애플라이도와이디네나파도하아두네낭나네허리안할래가나빠도와롤싱시로이나담고아와칸편전에다할루나베마
1: 바바다아스응아모이죠아스아두마아이하이바숙남행감자로이하이시니
2: 아두웨이디이마도퍼제나하이요이마나바바다무퍼제나하이제니
1: 아스

0: ꯄꯥꯕꯨꯡꯒꯤ ꯑꯅꯥꯕꯁꯤꯕꯨ ꯂꯥꯏꯌꯣꯛ ꯇꯤꯜꯂꯨꯕꯒꯁꯨ ꯌꯥꯎꯔꯖꯥꯠꯂꯣ?
1: ꯍꯣꯏꯅꯦ, ꯑꯩꯁꯨ ꯈꯜꯂꯤꯕꯅꯤ. ꯗꯣꯛꯇꯔꯅ ꯊꯥꯔꯤꯕ ꯍꯤꯗꯥꯛꯁꯤꯡꯁꯤꯒ ꯍꯥꯏꯔꯨꯔꯕꯗꯤ ꯐꯕꯗꯤ ꯌꯥꯔꯕꯅꯤ.
0: ꯑꯗꯣ ꯏꯃꯥ, ꯄꯨꯄꯨꯗꯣ ꯑꯩꯈꯣꯏꯕꯨ ꯇꯥꯛꯂꯨꯕꯅ ꯐꯔꯣꯏꯗ꯭ꯔꯣ?
1: ꯀꯔꯤꯒꯤ ꯐꯠꯇꯅꯤꯒꯦ? ꯑꯗꯨꯕꯨ ꯅꯄꯥꯅꯗꯤ ꯁꯤꯔꯒꯦ ꯀꯩ ꯌꯥꯗꯕꯅꯤꯅ. ꯁꯦ ꯊꯣꯏꯕꯤ, ꯏꯃꯥꯒꯤ ꯆꯤꯟꯅꯁꯦ ꯀꯥꯡꯊꯣꯛꯄ ꯉꯝꯗꯕꯅꯤ.
0: ꯗꯣꯛꯇꯔꯅꯗꯤ ꯋꯥꯈꯜꯗ ꯅꯨꯡꯉꯥꯏꯍꯜꯂꯨ, ꯑꯗꯨꯝ ꯐꯖꯔꯛꯀꯅꯤ. ꯋꯥꯈꯜꯅꯕꯨ ꯋꯥꯔꯕꯗꯤ ꯍꯤꯗꯥꯛꯁꯤꯡꯗꯨꯒꯤ ꯔꯤꯌꯦꯛꯁꯟ ꯅꯤꯡꯊꯤꯖꯅ ꯄꯥꯟꯕ ꯉꯝꯂꯣꯏ ꯍꯥꯏ.
2: ꯅꯣꯏꯕꯨ ꯅꯈꯣꯏꯕꯨ ꯉꯥꯡꯕ ꯅꯨꯄꯤ ꯉꯝꯒꯦ? ꯑꯩꯕꯨ ꯉꯥꯏꯍꯥꯛꯇꯪ ꯇꯨꯝꯊꯕ ꯌꯥꯕ ꯌꯦꯡꯒꯤꯅꯤ ꯅꯣꯏꯕꯨ?
0: ꯕꯕꯥ, ꯋꯥ ꯑꯃꯇ ꯍꯥꯏꯒꯦꯕ.
2: ꯍꯥꯏꯌꯨ.
0: ꯄꯨꯄꯨꯗꯣ ꯀꯧꯔꯨꯒꯦ,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ꯛꯎ ꯍꯥꯏꯔꯨꯒꯦ. ꯕꯕꯥ, ꯀꯩꯒꯤꯅꯣ ꯈꯨꯝꯗ꯭ꯔꯤꯁꯤꯕꯣ? ꯀꯩꯒꯤ ꯅꯨꯃꯤꯠ ꯎꯁꯟꯗꯅ ꯂꯩꯔꯤꯁꯤꯕꯣ?
1: ꯁꯦ ꯈꯤꯠꯇꯣ ꯁꯦꯕꯤꯃ,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ꯛꯄꯗꯤ ꯉꯁꯤꯒ ꯍꯞꯇꯥ ꯐꯥꯔꯦ, ꯇꯥꯔꯗꯤ ꯂꯥꯛꯁꯅꯤꯗ.
0: ꯀꯅꯥꯅ ꯍꯥꯏꯗꯨꯅ ꯇꯥꯒꯅꯤ ꯍ? ꯄꯥꯎ ꯑꯃꯇꯪ ꯄꯤꯕꯗꯤ ꯆꯨꯝꯒꯅꯤꯗ ꯏꯃꯥ ꯅꯪꯕꯣ?
2: ꯏꯄꯥꯕꯨ ꯉꯥꯛꯇ ꯄꯣꯊꯥꯒꯦꯅ ꯇꯨꯃꯤꯟꯅ ꯂꯩꯌꯨ ꯀꯩ ꯂꯧꯔꯒꯦ ꯅꯣꯏꯕꯣ?
1: ꯁꯦ ꯇꯨꯃꯤꯟꯅ ꯂꯩꯔꯣ ꯁꯦꯕꯤ ꯃꯁ.

ꯇꯥ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ꯃꯈꯥ ꯇꯥꯕ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ꯗꯃꯛ ꯃꯥꯂꯦꯝ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ꯅꯨꯡꯁꯤ ꯊꯨꯡꯅ ꯂꯩ ꯀꯨꯟꯗꯣꯒꯨꯝꯅ ꯈꯨꯗꯣꯜ ꯇꯝꯅꯗꯤ ꯁꯤꯖꯤꯟꯅꯗꯤ ꯂꯤꯡꯅꯗꯤ ꯂꯩꯔꯥꯡ ꯃꯍꯥꯛꯄꯨ ꯈꯨꯗꯣꯜ ꯇꯝꯅꯉꯥꯏ ꯂꯣꯟꯊꯣꯛꯇꯕ ꯍꯦ ꯒꯨꯂꯥꯞ ꯅꯪꯅꯗꯤ ꯐꯣꯡꯗꯣꯛꯂꯤ ꯅꯨꯡꯁꯤ ꯈꯨꯗꯣꯜ ꯑꯣꯏꯅ ꯅꯥꯆꯣꯝ ꯁꯦꯝꯅꯕ ꯒꯨꯂꯥꯞ ꯍꯦꯛꯉꯩꯗꯗꯤ ꯇꯤꯡꯈꯪꯒꯤ ꯆꯩꯅꯥ ꯐꯥꯎꯈꯤꯗꯦ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ꯀꯤꯗꯃꯛ ꯅꯥꯛꯄꯒꯤ ꯅꯥꯆꯣꯝꯒꯤꯗꯃꯛ ꯉꯁꯤꯗꯤ ꯄꯨꯝꯅꯃꯛ ꯅꯤꯡꯁꯤꯡꯂꯛꯂꯤ ꯒꯨꯂꯥꯞꯀꯤ ꯅꯨꯡꯁꯤꯕ ꯂꯩꯅꯝ ꯅꯨꯡꯁꯤꯕꯒꯤ ꯁꯝꯂꯥꯡ ꯃꯅꯝ ꯏꯅꯥꯛꯇꯒꯤ ꯂꯥꯞꯈ꯭ꯔꯕꯗ ꯒꯨꯂꯥꯞ ꯅꯪꯅ ꯑꯩꯕꯨ ꯀꯥꯐꯜꯂꯤ꯫

ꯍꯥꯏꯅꯕ ꯂꯩ ꯅꯨꯡꯁꯤꯕꯒꯤ ꯊꯥꯛ ꯑꯁꯤ ꯑꯍꯨꯝ ꯁꯨꯏ ꯑꯍꯥꯟꯕꯗ ꯅꯨꯡꯁꯤꯖꯕ ꯀꯅꯥꯒꯤ ꯃꯐꯝꯗ ꯅꯨꯡꯁꯤ ꯍꯥꯏꯅꯗꯤ ꯐꯣꯡꯕ ꯉꯝꯖꯗ ꯊꯃꯣꯏꯗ ꯑꯣꯝꯗꯨꯅ ꯈꯪꯖꯕ ꯑꯅꯤꯁꯨꯕꯗ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ꯇꯥꯇꯣꯟꯁꯨ ꯌꯧꯕꯤꯔꯛꯂꯦ?
1: ꯍꯣꯏ, ꯌꯧꯖꯔꯛꯂꯦ ꯏꯅꯥꯎꯇꯣꯟ.
0: ꯇꯥꯇꯣꯟ, ꯅꯅꯥꯎ ꯐꯤꯗꯥ ꯊꯥꯖꯔꯤ, ꯐꯤꯗꯥ ꯁꯣꯟ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ꯏꯅꯥꯎꯇꯣꯟ.
0: ꯇꯥꯇꯣꯟ, ꯉꯁꯤ ꯑꯁꯤ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ꯅꯤ. ꯉꯁꯤ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ꯃꯅꯤꯄꯨꯔꯗ ꯀꯣꯑꯣꯄꯔꯦꯇꯤꯕ ꯁꯣꯁꯥꯏꯇꯤꯅ ꯂꯧꯔꯤꯕ ꯊꯧꯗꯥꯡ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ꯂꯩꯍꯥꯎꯔꯣꯡꯕꯝ ꯁꯥꯟꯇꯤꯀꯨꯃꯥꯔ ꯁꯤꯡ, ꯑꯦꯁꯤꯁꯇꯦꯟꯠ ꯔꯦꯖꯤꯁꯇ꯭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ꯀꯣꯑꯣꯄꯔꯦꯁꯟ,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 ꯀꯣꯑꯣꯄꯔꯦꯇꯤꯕ ꯁꯣꯁꯥꯏꯇꯤꯁ ꯃꯣꯏꯔꯥꯡ ꯖꯣꯟꯒ ꯅꯅꯥꯎ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 ꯊꯝꯖ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ꯅꯤ.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ꯁꯤꯗꯤ ꯌꯨꯝꯅꯥꯝ ꯕꯤꯗ꯭ꯌꯥꯔꯥ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ꯃꯇꯥꯡꯅ ꯏꯃꯣꯏꯅꯨ ꯁꯩꯊꯥꯕ ꯑꯁꯤ ꯉꯁꯤ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ꯜꯂꯤ ꯅꯥꯎ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ꯏꯅꯥꯎꯇꯣꯟ.

ꯍꯥꯏ ꯃꯥ ꯁꯤꯗꯕꯤ ꯉꯁꯤ ꯀꯧꯕ ꯀꯣꯔꯧꯗ ꯄꯥꯏ ꯃꯁꯤ ꯂꯩ ꯂꯣꯝꯕ ꯅꯗꯥꯏꯔꯦꯝ ꯇꯌꯨꯝ ꯋꯥꯡꯕꯅ ꯏꯃꯥ ꯅꯪꯕꯨ ꯈꯨꯔꯨꯝꯖꯔꯤ ꯄꯨꯊꯥꯡ ꯀꯣꯛꯅ ꯆꯠꯅꯔꯝꯕ ꯄꯊꯥꯡ ꯀꯣꯛꯅ ꯇꯧꯅꯔꯝꯕ ꯄꯥꯔꯝꯆꯠ ꯄꯨꯔꯝꯆꯠ ꯑꯆꯦꯠꯄ ꯏꯃꯣꯏꯅꯨ ꯑꯍꯣꯡ ꯑꯆꯥꯎꯕꯤ ꯅꯪꯒꯤ ꯊꯧꯔꯝꯕꯨ ꯅꯤꯡꯁꯤꯡꯖꯩ ꯅꯗꯥꯏꯔꯦꯝ ꯋꯥꯛꯃꯅ ꯈꯪꯗꯕ ꯃꯃꯤ ꯇꯝ ꯎꯗꯕꯅ ꯃꯄꯥ ꯂꯥꯡꯗꯨꯅ ꯂꯥꯆꯕ ꯂꯅ ꯊꯣꯡꯕꯨ ꯊꯤꯡꯕꯤꯒꯅꯣ ꯁꯅꯥ ꯐꯝꯕꯥꯜ ꯂꯥꯡ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ꯎ